碳账户体系改革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开化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聚焦三优化一提升，主动融入全市碳账户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围绕林业碳汇等重点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示范场景打造，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开化辨识度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在柯城区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陈丽华一行走进灵鹫康养运营服务中心、灵鱼岛集等地，详细了解通过青年入乡、引入龙头企业等模式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等情况。陈丽华强调，要学习借鉴柯城在乡村运营创新、市场主体招引、联农带农模式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坚持以市场化机制推进片区组团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牢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丽华先后前往玉谷防洪墓、华埠镇专职消防队、爱科小微产业园、信实仓储中心、梧桐苑小区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管理重点、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强调，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假期出行、生产、消费等形式，特别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厂中厂、九小场所、危化品企业以及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燃气运维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深入开展滚动式、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点位、一清单，逐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员，确保排查无死角、整改无盲区。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方位压紧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企

王胜峰先后前往南湖花园小区、开化曼特洲际酒店、新安综合体、开化慈兴工贸有限公司、开化林峰乙业有限公司、开化县天然气门站等地，实地督导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致核查住宅小区安全管理、人员密集场所管控、企业安全生产、燃气安全运维等情况，现场部署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隐患闭环整改各项措施。王胜峰强调，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坚持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从严规范日常生产安全管理，强化员工培训和设备维护，配齐配强专业安全管理力量，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结合自身行业风险点，举一反三开展

度，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铁手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监管服务并重，推进各部门联合精准执法，坚决杜绝多头重复检查，聚焦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靠前做好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找准风险漏洞，补齐安

浙江省省阔科普基金会、浙江省科普联合会、阿里巴巴公益、浙江省科协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开化县文广旅体局共同主办。活动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以推动黔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助力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核心目标，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区域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特色品牌。活动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为开化科普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假期文旅引流赋能。其中，开化一键智慧游新城市智慧门户正式登陆高德地图，依托精准数字化流量统计

场完成定向捐赠，助力钱江源生物多样性科普专项基金建设，为本土科普研学事业发展注入公益力量。活动前期，与会嘉宾深入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生态保护成果、科普资源底蕴及研学产业根基，并通过研学沙龙

0: 94.9听气象。
1: 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

整个自然村一起颁，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

0: 老庄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

0: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安置房能否贷款？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 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

新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

0: 当状态或情绪反应。
1: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2: 我会自己解决。
3: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1: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0: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型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

悦动清晨九十秒。老年人常吃食物纤维有益健康。食物纤维主要存在于蔬菜、康麸和谷类食物中。据流行病学资料表明，缺乏食物纤维的西方膳食是许多疾病如结肠癌、高胆固醇血症、缺血性心脏病的直接或间接病因之一。老年人由于胃肠功能下降，常

不足而减少疾病的发生。据有关学者报道，食物纤维可影响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性，并有防止热量过剩、控制肥胖的作用，有利于老年人减轻体重和控制肥胖，还可预防胆结石和降低血脂。老年人每天摄入6到10克的食物纤维，对预防上述疾病大有益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麦麸、米糠、鲜豆荚、嫩玉米、草莓、菠萝。

悦动清晨九十秒，老人走鹅卵石健身好吗？用鹅卵石铺就的健身路，往往成为健身爱好者，特别是老年人的钟爱。但是运动医学专家却指出，老年人长时间的走这种卵石路，不但起不到健身作用，反而会损伤膝关节。张大妈的院子前面呢，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她想通过刺激脚底穴位，活通经络，缓解自己的膝关节疼痛。于是啊，就每天早晚都走上半小时。

结果呢，几个月下来，膝关节疼痛依旧，他认为是运动量不够，又特地多走了半个小时。结果到了第二天，膝关节又肿又痛，不得不去看医生了。专家介绍，老年人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退行性变和骨质疏松，关节已不如年轻的时候光滑，如果在高低不平的卵石路上走的时间太久了，反而会加剧磨损，造成膝关节的肿胀和疼痛。专家指出，老年人健身应该避免走长路，走卵石健身路的时间呢，应该是早晚各15分钟左右为宜。另外，老年人在爬楼梯的时候，关节负重是平时的4-5倍，走长路后上楼呢，也要尽量扶着栏杆或者是墙，而且不要跨步上台阶。

0: 一起增收致富。从服装产业者到风吹日晒的果园主，再到如今农旅融合的探索者，卢亚仙在回归田野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顺。就这样，带着一份对事业的执着，一份对土地的热爱，一份对共富的追求，卢亚仙的现代田园生活正在慢慢实现。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怀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

0: 远离喧嚣都市，
1: 寻找纯净领地。
0: 因为用心，
1: 所以动听。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 94.9，听出新感觉。

拱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地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本期的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大西边乡，来一次探古之旅。

0: 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好的，这个桥呢，去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0: 嗯，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1: 对的，对的。
0: 嗯，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
1: 的。对的，是的。
2: 这是有别于沁园一带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3: 现

0: 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阳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座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穗开古道，经过我们大旗边这个村，然后连接这个穗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1: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杨坑口村信息交汇，思想交融，如风昌盛，催生了开化著名的崇文书院。清教育于西林曾描述，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祀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起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二十余间，费经2000

0: 小溪带水颇优雅，于是便于善士壮其境。而善士曰：“吾辈密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可作书院几乎？”之后，沿村户捐钱购地，鸠工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300余级，形如岩者，直接倾霄。
1: 这篇记文呢，把崇奉书院这个建造过程呢讲得清清楚楚，脉络很清楚。那开始他是找不到西院建造的位置，那后来呢，通过这个樵夫告诉了于世林这个建造西院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于。

0: 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想见识传统的庙会，感受节日的氛围，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博地的风采。
1: 大宗博地是居其于世的宗旨，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宗祠现场依次为西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

风月俱寒，享忧欢，土花停皱，重往栏杆。无端啼孤角叶，恨随团扇，苦尽秋莲。一笛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芽，和其他树一样，在春天里展露出了生机。其实，这棵树真正死去的只是几根枝杈。到了春天，整棵树枝繁叶茂，绿荫怡然，和其他的伙伴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个昔日的孩子后来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在他20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他不止一次地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小时候背起字母来都结结巴巴的皮埃尔，居然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而当年那位最淘气、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巴斯克，后来是大学的优等生，毕业之后自己创办了一家红火的公司。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儿子布朗，他小时候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几乎成了废人，可是小学教师记住了爸爸的话，不放弃对儿子

0: 平方公里，是由杭州的秋涛路、景春东路、清江路和钱塘江合围而成的。它的功能定位是杭州政治文化新中心和杭州的中央商务区。
1: 钱江新城给我印象就是两个字，现代。这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造型各异的建筑，而且我发现啊，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完备，有市民中心，有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有很多的商场和酒店。那这里还有一个杭州图书馆呢。杭州图书馆呢，以前呢是在老城区，现在按理说距离远了，但是我听说人流却增加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起去看看。
0: 图书馆可以说是一座城市最直接的精神营养来源。杭州图书馆是钱江新城作为杭州新闻

0: 让发烧友羡慕的国际一流的音响设备。自助服务区还分有听音区、视听区、阅览区三个不同功能服务区，足够能让像他一样的读者流连忘返了。
1: 阿姨，是您朋友来了吗？
2: 哎，是
1: 的。哦，那我们也就不打扰您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
3: 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 没关系，
3: 我来。
0: 在侯阿姨的帮忙下，我们对杭州图书馆有了初步的了解。告别了侯阿姨，记住继续在图书馆其他区间走走。
4: 上一叠，有摞摞在上面，还书。

0: 展览一样的区域呢？那边有工作人员，我们问一下。
1: 我想问你一下，在那边是在搞展览吗？
2: 啊，对，这是我们一个其实两个区的一个过道，那么我们就利用这过道呢，给读者办一些展览。那么现在我们在展的是那个一位老读者嘛，他对我们整个杭州非常热爱我们的城市，所以呢，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对我们这个西湖的森林啊，他做了很多工作。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给他做了一个展览。
3: 听图书馆工作人员吴一舟介绍，这位于三楼专题文献中心通道的展览区是专门为读者免费预留的，所有读者都可以在此展出自己有意义的专题内容。
1: 那这片地方还是

0: 十多了。
1: 七十多岁了。
0: 对对对，他就是对这个城市、对西湖特别热爱，所以他，十几年吧，就是像这个，就是测那个西湖的水质，他每年都做记录，从1975年到2003年。二三十年来他就每年做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他这份有心，而且是把他的感情都倾注在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上，所以他的这个情况也很感动我。
1: 那个老师他现在还在杭州住吗？
0: 在他们两老就一直住在杭州。
1: 您方便帮我们联系一下？
0: 没问题，我帮你联系一下吧。
2: 原来计划离开潜江新城之后，第二站就去往西湖景区游览，但在杭州图书馆的偶然一遇，稍微改变了摄制组

0: 的行程，我们决定先去拜访一个人。
1: 根据杭州图书馆吴老师的介绍呢，我们现在联系到了谭老师，现在就到他家楼下了。我看看啊，二单元那边一单元。
2: 请
1: 您好，这是阿姨呀、您好，图书馆的吴老师给您打电话。
2: 刚刚来电话了。
1: 我们在图书馆看到您那个申遗的那个资料了，西湖申遗的那个，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想过来拜访您一下。
2: 坐坐坐坐坐。
1: 那是您的书房吧？
2: 这是我的书房。
1: 这么多的书啊！
2: 这是展览里面啊，就根据这些资料里面整理出了一份，就是一位市民的西湖申遗请柬。

0: 会不知道。后来他的工作调回到杭州，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大佛寺，并且开始收集杭州尤其是西湖的相关资料，三十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
1: 跟您说话这空档我才发现，不光是这个架子上有厚厚的资料，这些也都是您整理的呀。
2: 是的是的，
1: 这些都是您写的字 是吗？
2: 每个分门别类啊，我就一个一个的收集的，找资料就方便了。这个一本呢，是就是当时84年的春晚的一个画册，这个画册很珍贵很珍贵。当时你

0: 这也就有了他在杭州图书馆一位市民的西湖适宜情节的展览了。
1: 你去西湖去过没有？
2: 我们到现在还没去过呢。
1: 那么这样好了，
2: 您有时间吗？
1: 我有时间。哎，你们如果想去的话，明天我就陪你们去转转西湖，看看西湖的美景，看看西湖的文化底蕴。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哇，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了。谢谢谢谢。嗯，
3: 残雪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我们和谭老师约的见面的地方。这西湖边的人真的是很多，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我估计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来看西湖了。哎呀，谭老师还没到，我们等一下。
0: 来杭州总是少不了去西湖游览一番，况且我们此行来杭州是寻找这座城市的水文化，当然要好好的看一下西湖了。
3: 您好，您哎呦，您慢点，别跑，别跑。您好，哎呦，想让您跑那么老远，不好意思啊。
1: 不要，这很方便，这更加残雪，蛮方便的。
3: 好，今天看您跟昨天在家还不一样了，好帅气啊！
1: 没有，
3: 还拿着相机，是不是阿姨交给您的任务，要在这儿拍照了？
1: 美景。
0: 中国有不少

0: 油清理下来的。
1: 你知道断桥残雪什么意思吗？
2: 以前的时候我知道，反正就是下雪的时候，这个桥上也是有一部分没有雪的。但是我自己没有看到过这个场景，是一边有雪一边没雪吗？
1: 不是这样的，就是断桥残雪这个景点呢，随着严格下来的。当时呢，南宋到清代的时候呢，这个桥啊，不可以开汽车的，有台阶上去的，中间呢有个亭子。那么呢，残雪呢，就昨天下了大雪，今天天晴了。那个时候呢，雪呢还残雪，但是亭子上面的瓦上面雪已经化掉了，所以我们在宝石山上面看这个桥啊，白的上去，白的下去，中间这么水啊，这个断桥残雪，
2: 就是亭子那里的雪化了。
0: 谭奇晓老师告诉记者，哈

0: 的一个明珠，也是全国人民的明珠。现在呢，西湖生意成功以后，也世界人民当中一颗明珠，所以大家感到，哎呀，我们生活在杭州确实很幸福。嗯。
1: 从谭吉祥老师的话语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西湖的喜爱和对自己生活在杭州这座城市的自豪感。谭老师告诉记者，杭州西湖申遗面积为4235.76公顷。湖的四周有60多处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简单的游览一遍也需要花上好几天时间。谭老师得知摄制组在杭州的时间比较短暂，就带我们前往他认为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得很有特点的雷峰塔景区。

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二，为什么实施林业共富项目？实施林业共富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主要目的是通过

0: 么你偏偏爱金燕呢？
1: 那么就觉得金燕很好看啊，很潇洒呀、啊，啊，体质也好啊，什么运动都会，什么球都会打他。
0: 阳光，健壮，然后呢，很有才华。
1: 他人还正直。
0: 跟金燕的第一次约会是谁约的谁呀、啊？
1: 他请我看电影啊，说是今天不拍了，那么我就答应他了。我说好，我来。后来我呢，又要拍了，临时。那我当然工作重要了啊，我就又赶到厂里去，我就跟厂里请假。我说不得了，我约了经验的，我一定不会迟到。现在我你。

又要拍一个镜头，我肯定会迟到。果然，其实我迟到也没有多少时间，也就是一刻钟。我上去了，我就跟个经理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不要说话。看电影还说话，结果呢，他自言自语：我最恨迟到的人。”他就讲一句，一板一眼，非常。

0: 这就是我最恨迟到的人，他不理我了。
1: 他也不问迟到的原因。
0: 他也不问。
1: 这事儿后来是怎么软化的？
0: 我软化呀。
1: 你先低头啊。哎。哎呦，您怎么能低头呢？
0: 不是的，因为我跟他说我不好。啊。我答应他，啊、我绝不迟到。啊。结果呢，我就是迟到了。
1: 啊，是啊。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0: 47年。
1: 47年。
0: 47年结婚，郭沫若是证婚人。嗯，他就是提了字，银坛双翼，
1: 银坛双翼。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追赶奔赴，对标先进，开拓思路，找准路径，陈立华带队赴柯城区、渠江区调研学习双碳片区组团等工作；狠抓落实治理提效，开化县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钱江源播报钱江源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内容创作者大会在开化启幕。开化是个好地方，开化一案例入选省级榜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田静、于问清、汪亮亮报道。九月二十号上午，县委书记陈立华带队赴柯城区、渠江区开展学习调研，进一步对标先进，开拓思路，找准路。

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陈立华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他指出，碳账户体系改革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开化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聚焦三优化一提升，主动融入全市碳账户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围绕林业碳汇等重点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示范场景打造，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开化辨识度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在柯城区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陈立华一行走进灵鹫康养运营服务中心、灵屿岛集等地，

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在渠江区诗化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陈立华一行认真听取渠江一代莲石村一院兴百业一链聚千财一体汇万家的十百千万组团发展模式情况汇报，并走进青创中心、共富庭院、花园农场、短剧工坊等地，与青年农创客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推动青年入乡、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和市场运营等工作情况。陈立华表示，要认真学习渠江在乡村资源整合、人才引育流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牢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丽华先后前往玉谷防洪墓、华埠镇专职消防队、爱科小微产业园、信实仓储中心、梧桐苑小区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管理重点、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强调，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假期出行、生产、消费等形势特点，强化风险分析研判。

中秋、国庆节假日值班值守、动态巡查等机制，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胜峰先后前往南湖花园小区、开化曼特洲际酒店、新安综合体、开化慈兴工贸有限公司、开化林峰乙业有限公司、开化县天然气门站等地，实地督导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致核查住宅小区安全管理、人员密集场所管控、企业安全生产、燃气安全运维等情况，现场部署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隐患闭环整改各项措施。王胜峰强调，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坚持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从严规范日常生产安全管理，强化员工培训和设备维护，配齐配强专业安全管理力量，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结合自身行业风险点，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各类隐患

网格工作机制，优化人员组织调配，聚焦高层住宅、非线充电、危险作业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持续加大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巡查检查力度，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铁手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监管服务并重，推进各部门联合精准执法，坚决杜绝多头重复检查，聚焦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

患源头防控，问题动态清零，实现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切实提升安全监管综合效能。县领导徐俊、徐正贵参加。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楠报道。9月17号，潜江原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内容创作者大会在开化顺利举办。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副会长、省科协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轮值主席王一淼等领导出席活动。来自省内外50家旅行社研学团队10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新路径，共绘开化生态文旅发展新蓝图。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省阔科普基金会、

为开化科普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嫁接文旅引流赋能。其中，开化一线智慧游新城市智慧门户正式登陆高德地图，依托精准数字化流量投放，实现文旅资源常态化曝光与高效引流，提前为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市场预热造势。同时，省阔科学传播学院青少年班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立足开化县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场景，从公益科普角度出发，量身打造适配不同青少年年龄段的五色课程体系，让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更具针对性、趣味性和专业性。此外，开化县人民政府与山东大学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星空研学赛道，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丰富开化研学业态，拓宽生态科普边界。王一淼在会上表示，希望开化立足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核心生态优势，争当生态科普内容创新的试验田，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普研学行业标准，构建开放协同、长效可持续的科普研学生态体

划优化研学产品矩阵，健全配套服务，拓宽发展路径，建言献策，汇聚行业智慧，助推研学产业迭代升级。本台通讯员报道，近日省经信厅发布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开化县产业链闭环循环裂变模式入选政府测典型案例。近年来，开化县聚焦有机硅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产业链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

0: 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

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高血脂、
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

0: 0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2: 地运、爱日堂、大宗博、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地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我是曹哥啦，曹哥啦，
1: 嗯，
0: 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

0: 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

0: 我小时候那种状态啊，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玩玩这个火柴，就是。
1: 沈子凯从小就喜欢美术、国画、水彩、漫画，样样都能来上几笔，许多美的东西都能激发他的兴趣。
0: 小学那时候，我就比较喜欢收集一些漂亮的东西，比方说像这种剪报啊、邮票啊，还有像火花。
1: 火花就是火柴盒上的贴画，因为设计印刷精美，博得了许多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是世界上仅次于邮票的第二大平面收藏品。上面的图案对于那时的沈子凯来说，是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可是，在如今的生活中，火柴似乎销声匿迹了。
0: 火柴厂在慢慢倒闭，是不是？它生命力的话在慢慢的

0: 然后都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在干的这件事情呢，我一定能够成功的。我们干的这个事情是特别棒的，就觉得啊，我们的设计都特别棒了。每天都是非常一种很亢奋的这种状态。
1: T 恤、帽子、杯子，任子凯把能想到的东西设计了个遍。可是，当他自豪地把200多款设计稿拿给朋友看时，却无情地被告知，市场上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商品了。
0: 我们认为自己很棒的设计，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设计，非常激动人心的创意，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上面的话，这些东西都已经很普遍在存在了，不是独一无二，而且你就很难找到突破点。
1: 没有经验，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再加上产品涉及面太广，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这次创业历时半年，最后无奈地以失败告终。
0: 自信心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觉得好像自己的一个在努力的方向，已经好像不大能看得到一个成功的希望了，就是。

0: 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老照片，这张老照片呢，我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勾回到那个年代里。我在想，这个照片能不能把它做成火柴盒啊？会不会很漂亮，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找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一些照片。
1: 沈子凯试着把这些老照片配上一些有趣的解说，来当做火柴盒的封面。
0: 这个的话是一个人在吃饭的，然后我们配了一句话，那时候的人基本上饭量都是很大的，拿了个脸盆在那边吃饭了，特别有感觉，是另外一个款式。那时候这个照片上面的话是一些穿着中山装的人，插了个帮钢笔，然后我们配了一句话，那时候基本上别钢笔的人都是有文化的。
1: 这些老照片让沈子凯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岁月如歌的系列火柴产品。
0: 特别逗，我感觉，而且特别真实，会真实感。那我们的话可能在用语的语境上面会比较夸张一点啊，滚烫啊比较夸张一种词汇。

当布鲁迪终于听到乔治为他谱写的情歌，乔治的才华让他倾倒，而其中蕴含的深情更使他心醉。之前的磕磕碰碰，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甜蜜。在误会挫折中，他们慢慢找到了彼此的温情，由陌生到相知，最终擦出了爱情火花，完美收场。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深奥的人生哲理娓娓道来，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汉斯季默的配乐就如同那漫漫人生道路一样的悠长、舒缓而冷静的音乐叙述，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地指着故事的发生。

片《意外的人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知名大律师亨利在一次意外枪击事件中中弹，致脑缺氧，失去记忆，同时也丧失了语言功能。在接受物理治疗和妻子莎拉的协助下，他逐渐复原，而在康复的过程

0: 的流行曲风，但其中也不乏新意。一般来说，用人声模拟架无法想象的，但是汉斯季默却能够轻松容易地借助电脑时代先进的音色采样技术，而且还有。
1: 那我想，我通过我的镜头，通过我的摄影机，把藏羚羊被屠杀的那么严酷，那么惨烈的状况记录下来。那我想，这样的画面是能够产生力量的。
2: 西志农用镜头记录了藏羚羊遭偷猎的惨状，这些影像最终激发了全国性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也正是这些画面让藏羚羊不再哀鸣。27年，他用影像坚守着自然的防御。

0: 正是这些画面让藏羚羊不再哀鸣。27年，他用影像坚守着自然的繁华。
1: 从云南到青海，西志农用自然的眼睛记录着野性中国的生动力量。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

0: 下集。
1: 1972年，尼克松和夫人帕特满怀期待开始破冰之旅。
2: 尼克松不禁在内心泛起了嘀咕，中方这样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欢迎国宴上作为东道主的周恩来为何只举杯敬酒却没有一饮而尽呢？
2: 尼克松吃了一惊，疑惑地问道，可是今天你没喝。周恩来点了点头。
1: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70分钟的会谈中究竟都发生了哪些从未公开的秘闻？
2: 美方一个在场的人员口袋里突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响。
1: 尼克松访华的7天7夜还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家事即将为您讲述《家国往事之尼克松访华》下集。1972年2月21日上午11:30，尼克松的专机空军。

0: 美国第一夫人帕特身着一件中国红的大衣，当时机场上大部分人的着装都是黑、棕、灰等颜色，因此尼克松夫人帕特的这件红色大衣格外显眼。为了这一次访问，尼克松和夫人帕特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过于冷清的欢迎仪式。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也没有轰隆作响的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的上空飘扬。 对于曾去过世界各国的美国总统来说，这样的欢迎似乎显得太过简单。尼克松不禁在内心泛起了嘀咕：中方这样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就在尼克松纳闷的时候，一支由350人组成的超规格仪仗队

进城后，尼克松透过车窗发现街道两边也是空空的，就连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多少人。车队很快开进了坐落在旧时的皇家垂钓湖畔的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一行被安排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里最豪华的18号楼，也被称为总统楼，主要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各国领袖。这一次为了迎接尼克松的到来，18号楼内的布置可

两个人就从双方都熟悉的蒋介石说起，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我们共同的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对毛泽东说：“那你是怎么称呼蒋介石的呢？”毛泽东说：“我也叫他土匪。”一旁的周恩来听到之后笑着说：“我们只是彼此开玩笑而已。”中美两国之间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就在这个轻松的玩笑中开始了。但尼克松可不是来和毛泽东开开玩笑这么简单的。

拿出了火柴，划着之后呢，点燃了自己杯里的茅台酒。然后呢，对着尼克松说：“总统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后来回到华盛顿的尼克松。 仍然对这杯燃烧的茅台是念念不忘，也亲自试验了一把。可是他的试验呢，差一点就把白宫给烧了。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尼克松为了向女儿展示茅台酒的厉害，他拿出一瓶茅台酒倒进了碗里，点上了火。岂料呢，这个火一直没灭。 最后竟然把碗给烧炸了，差一点就在白宫酿成了火灾。由此可见，周恩来的茅台外交给尼克松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呢都是后话，我们还是继续回到当晚的国宴上，看看还发生了哪些趣。

0: 是呢，我们呢照常先把我们的那些什么小吃啊、早点啊，先给摆在桌子上，因为我是这个小餐厅的主人啊，所以我就都先给他准备好。因为我们已经英文这个训练了嘛，开始给他介绍，这是中国的什么吃的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什么，哎，他也尝试了，就开始吃了。
1: 这一天下午，尼克松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二次会晤。会谈刚一开始，尼克松就注意到周恩来多次提到年龄问题，但在下午漫长的会谈中，中美双方的年轻人都开始打起了瞌睡，而会场上年纪最大的周恩来在四个小时当中始终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其实当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
0: 因为那时候呢，我会给总理送药，医生是不可以进去的，只要我一过去单独过去的时候，给他拿那个白水，因为

0: 相谈甚欢，关系融洽。可是，一旦走进了会议室，气氛骤然凝固，每次会谈都要进行到深夜。因此，为了舒缓尼克松和美国代表们紧绷的神经，中方也会安排一些参观访问的活动。来到中国，尼克松最想参观的当然是长城，然而一场大雪让尼克松的长城之行濒临取消。
1: 这天晚上，北京开始下雪，而且越下越大。根据天气预报的说法，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一消息让中方的接待人员焦虑不安。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要去长城游览，而此时尼克松正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饶有兴致地观看体育表演。他们还不知道体育馆的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周恩来独自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

0: 也即将在这里发表。而此时公报的最终文本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情况紧急，周恩来决定亲自去宾馆看望罗杰斯。
1: 我就陪着总理就去敲罗杰斯的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总理会来拜访他。他打开门，下他下面一个人，一个门口一看是那个周恩来，全都傻眼了。

0: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中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2: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3: 浙江省杭州市，
4: 杭州
3: 带你去认识这座以水为主题的城市。冬日里的西湖，
5: 或现或隐，很有一种诗情画意。
3: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焕发新的活力，
6: 外国人领略很中国，中国人感受很杭州。
3: 水素的杭州正在播出。

0: 是高保真试听区，二是自助服务区，都是免费提供的。
1: 哇哇，什么歌手都有哈！
2: 哎，怎么这是港台的？
1: 您平时听谁的歌？
2: 我喜欢听这个民歌
1: 啊，民歌，
2: 草原上的歌，
1: 蒙古团啊。哦哦，喜欢听他的啊。
2: 嗯，
1: 那拿到这个碟片以后，
2: 哎，
1: 这怎么听？
2: 坐下来就可以听了。听听看啊。哦，
1: 哎，我都跟不上您的速度。您这操作可够熟练的。
2: 对，我当然熟练，我在这里做过志愿者，我怎么

0: 杭州这座历史名城重要的公共空间，杭州图书馆正在不断拓展服务内容、方式和手段，使杭州图书馆成为市民及家庭单位之外最想去、最愿意去的第三文化空间。
1: 我现在是在图书馆三楼的一个过道，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你看，这里有一个展柜上写的是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0: 区是配套设施的一个建设阶段，建成以后，我们会为我们开发清水鱼后续提供一些强有力的支撑，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提升啊很有帮助。
1: 园区主要分清水鱼加工仓储中心、清水鱼现代设施养殖基地及清水鱼古法养殖共孵基地三个子项目实施，总投资5300万元，核心区15.9亿亩。清水鱼加工仓储中心布局初加工车间、冷链仓储、普通仓储、实验室、物流集散中心和清水鱼文化展示区等，补齐产业加工集散短板。 现代养殖板块配备智能水质监控、围水处理、恒温系统，建设标准化种苗繁育、陆基养殖、中转暂养鱼池。项目同步在和田、马金、村头等。

0: 多斤，然后有销售，我们基本上销售在杭州啊，金华外面，他们乡贤公司对接好，然后他们发福利这样子。
1: 在
0: 我们生意很好，因为双节就到了嘛，然后好多公司来我们这里现场踩点采购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口感也很好，然后拿去订了很多，拿去送员工，然后都是礼盒包装好的，我们在这个中秋之前全部要发货发掉，我们基本上现在每天大概800单，每天大概销售3000斤左右。
2: 据了解，门村村自2019年引进种植泰秋田氏，种植规模达147亩，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因地制宜培育，果树进入盛果期，今年迎来巅峰丰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业平台。丰收季每天稳定吸纳4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门村村村民林卫凤：
3: 我们每天包柿子有80块钱的收入了，而且我们家里有2亩田，租金都有2000多块钱，然后到年底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的分红，

精准落实青年人入乡创业专项支持政策，将公积金租房提取服务与青年返乡创业、乡村人才振兴深度融合，全力破解青年入乡创业租房难题。据开化分中心负责人介绍，针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就业大学生、乡镇基层从业者等重点群体，中心持续放宽租房提取限制，精简业务办理流程，加大保障力度。无自有住房且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均可依规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切实降低青年入乡创业安居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愿意回乡、安心留乡、聚力兴乡。与此同时，开化分中心严格落实市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优化新政，全面推行灵活便捷的提取模式。

0: 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华埠双位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的追求。华埠双位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埠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2。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 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大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

0: 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1: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识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2: 嘴歪，鼻子歪，
3: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4: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5: 走路上不平衡了。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紧。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1: 坐着地铁去看海，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情况等专项报告。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批准12件报批法规，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审议通过6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请求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1: 再来关注第5届全

0: 定的书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见外资的导入。
1: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移展引资的生动注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团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

0: 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1: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1: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

0: 所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五年正在崭新起笔。
1: 第五届数贸会足足17万平方米的展会现场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浙江之声记者今天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 红方你好。
1: 听说这6个特色产业展区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甚至还有这个没有方向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对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那是的。那在数字出行的展区呢，我是看到了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那金色的车体真的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那一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我还坐进了车里感受了一下，这个车里面是没有方向盘的，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两张长椅式的座椅和一块中控大屏。那我感觉呢，不是坐在一辆车里啊，那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

0: 视网膜施加模拟的神经信号，让患者能够看到拍摄到的图像。那目前呢，已经有两名成功案例，其中一位失明近20年的受试者呢，在植入芯片2个多月后呢，能写汉字、抓取物品、自主的行走。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款产品可能在未来2到3年商业化落地，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这些镇馆之宝确实让人大开眼界。那对于准备想去逛展的普通观众来说，你有什么推荐吗？
0: 嗯，的确是有不。

0: 再到数字出行展馆看特斯拉的 CyberCat， 最后去文艺展区、医疗展区，全方位的感受硬核科技和生活的未来感。那目前呢，第五届世贸会已经正式开启了售票通道，大家可以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红放，
1: 嗯，好，谢谢孟琳。
2: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三张榜单，浙江分别有104家、106家和20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此前的9月9号，全国工商联

0: 评说。
1: 进入这个展厅呢，让我看到的就是咱们浙江立足本地的发展实际，史钢二十年看到的一个蝶变。其实青海和浙江，我想这个立足为民、实干发展的这样一个精神还是相通的。
0: 一路走，一路看。宣讲员们沿着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足迹，先后走进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杭州市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地，并在浙江广电集团观摩了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们的创新表达 ，AI 与理论宣讲的深度融合，给海南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成员滕亦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浙江作为科技创新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理论传播方面的探索，正是此行自己最想带走的浙江经验。
2: 因为现在。

无人机系统、口腔修复技艺等等这七个赛项啊。那项目的数量和新增的项目数量都具历届之最。那六名浙江选手呢，包括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曾晨，他们将参加汽车喷漆无人机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玉泽、张俊豪、傅宇豪将参加混凝土建设 瓷砖贴面项目。那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将会参加的是重型车辆的维修项目。那我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周乐的教练，他叫高吉，他告诉我呢，昨天周乐已经到比赛项目进行了适应，目前状态不错，重型车辆维修这个项目是考察发动

0: 导流式的风屏障以及内置式的阻尼器，这样一整套的抗风结构。
1: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当天，象山线同步开通了多条旅游直通车线路与景区接驳车，乘客从大木湾站出站即可无缝换乘，直达松兰山、中国渔村、石浦渔港古城等景区。
2: 亚运速递，
3: 在今天举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27秒89的成绩夺得金牌。
4: 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3: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
4: 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打。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

0: 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

0: 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

0: 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本届大赛

0: 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方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

0: 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成六人死亡，八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

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0: 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

0: 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 四到六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

0: 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0: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0: 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

0: 讲，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工作吧给分解开来。

0: 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0: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

0: 规范，就开始用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新职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新职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

0: 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联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1: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 证件共计3960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2: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式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联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3: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 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这是不具备合法。

0: 拔到最后我们把农户的鱼集中到我们这里，我们统一配送物流发送出去，销售给全国各地。我们这个项目是在9月10号我们已经接顶了，目前在进入一些内部的一个就是装修，就是配套设施的一个建设阶段。建成以后，我们会为我们开发清水鱼后续提供一些强有力的支撑，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些提升很有帮助。
1: 园区主要分清水鱼加工仓储中心、清水鱼现代设施养殖。

0: 因为三节就到了嘛，然后好多公司来我们这里现场踩点采购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口感也很好，然后拿去订了很多，拿去送员工，然后都是礼盒包装好的，我们在这个中秋之前全部要发货发掉，我们基本上现在每天大概800单，每天大概销售3000斤左右。
1: 据了解，门村村自2019年引进种植泰秋田氏，种植规模达147亩。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因地制宜培育，果树进入盛果期，今年迎来巅峰。

是片区联动、产业共兴的生动缩影，为乡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夯实了产业根基。本台记者刘其然、通讯员许雄伟报道。 近日，记者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开化分中心获悉，2026年1月到8月，我县住房公积金租赁住房提取总额达3600余万元，居衢州市各县市区首位。持续落地的公积金租房惠民政策，切实筑牢民生安居底线，释放服务温度，为县域人才引育、青年返乡创业赋能助力。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惠民服务，切实缓解群众租房压力，保障新就业群体安居，开化分中心聚焦青年人才安居痛点，精准落实青年人入乡创业专项。

0: 监测，全面掌握县域群体体质健康基础数据，为后续优化全民健身服务、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提供数据支撑，切实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本期节目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动物园。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周月十六号下午，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展攻坚追赶奔赴

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力在富民增收上攻坚突破，完善一加三加 N 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订单式、学徒制等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全力打响开化大厨、开化保姆等劳务品牌，深入实施创业驱动就业行动，用好青年入乡等政策，因地制宜搭建青创平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聚力在基层治理上攻坚突破，建强综合非遗次、公安监控、天网等载体支撑，加快构建智慧城市物联感知系统，扎实推进防洪排涝、消防疏散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层建筑、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畅通群众监督参与渠道，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陈丽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不断巩固完善现有的打法路径和推进机制，加快形成

0: 广告设计，这盒火柴似乎更能给沈子凯带来一股实实在在的兴奋。他向贺国斌描述了那个一直藏在心中、始终无法磨灭的梦想。
1: 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一个有关设计以及创意的一个理想。
2: 后面的话也慢慢被他打动了，也就是在他在描述他的一些构想的时候。到最后慢慢的接受了，那么所以也就放他去干了。
0: 沈子凯第三次创业的梦想就这样被点燃了。可究竟怎么设计能够赋予火柴内涵呢？沈子凯想的还不是很透彻。这个时候他在图书馆有了一个新发现，正是这个新发现让沈子凯摸到了火柴的方向。
1: 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老照片，这张老照片呢，我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勾回到那个年代里。我在想，这个照片能不能把它做成火柴盒啊？会不会很漂亮，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找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一些照片。
0: 沈子凯试着把这些老照片配上一些有趣的解说，来当做火柴盒的封面。
1: 这个的话是一个人在吃饭的。然后我们配了一句话，那时候的人基本上饭量都是很

0: 化的。
1: 这些老照片让沈子凯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岁月如歌”的系列火柴产品。
0: 特别特别逗，感觉，而且特别真实，会真实感。那我们的话，可能在用语的语境上面会比较夸张一点啊，滚烫啊，比较夸张一种词汇。但是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比较真实。
1: 这些老照片让沈子凯为自己的火柴找到了一个定位，70后、80后。

0: 沈子凯很快又开发出了80后经典动画片的系列火柴产品。
1: 我说，哎呀，这些就是80后的人就看这些动画片长大的，

0: 越过瘾，灵感好像被火柴点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设计出了好几款系列火柴产品。
1: 您瞧瞧，80后的都开始怀旧了。没错啊，这80后大的已经快30了。这个用火柴这种传统的产品承载一种怀旧的文化，听起来是挺合适的。可是产品到底会不会吸引客户呢？沈子凯觉得，
0: 沈子凯选择了成本低、传播快的网络销售方式，兴奋地等待着网络上的回馈。

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

0: 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1: 嗯，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咬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一种叫腻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0: 春夏季节爬在叶子上的这些。

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

0: 温度和地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促进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带感知了信号，并且子带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原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原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带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带，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异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

0: 的祭祖，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祭祖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
1: 嗯，
0: 蚜虫它具有两季祭祖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祭祖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他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蚁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的祭祖，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熟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祭祖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祭祖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祭祖后，就会产下有

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势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密航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

分子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反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

0: 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1: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

0: 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那批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蛟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鸡翅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

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丝、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它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

情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

概1.03摄氏度，中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随着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蚜虫迁飞。

0: 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哈。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哈，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

0: 防汛，防冬季防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 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嗯，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

0: 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从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儿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
1: 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复工拦网啊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模模调调的打法，利用掉星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宫中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浩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

今天吴梦洁他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打着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

0: 傲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谦的这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大靠敌。
1: 嗯，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的7-8分，领先7-1。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0: 嗯，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

改用这种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运气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的一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赵永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

0: 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森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一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迫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浩迪。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

0: 实际上是武夷山路的一个三面环山一栋靠山坡的一个旧房子，当时的账本清册遗失两份，毛泽民手里留一份，上面不写金银，而是写成黄酒若干坛，白酒若干坛。黄酒代表什么呢？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前，这个期间，画了好几茬的岗哨，谁也摸不清真正的底细是什么，知道情况的只有那么极少的几个人。
1: 1934年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合编为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还配属了一个警卫连，全队用160多

0: 银行的这些人，他们到达遵义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货币，但是那种货币
1: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3: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4: 今天的节目内容有6:30新

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浙广早新闻。
1: 6:3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

0: 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好的成绩。
0: 女子二百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

0: 十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

0: 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

0: 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

0: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3: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秋分节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王浩、刘杰等到2026杭州云栖大会巡馆，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

产业馆等四大主题馆和120余场论坛，吸引了2000多位技术和产业领域专家、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从 AI 芯片、超节点服务器、云计算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王浩等饶有兴趣地观看新产品、新技术演示，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询问产品性能、技术创新，特别是场景应用情况，勉励大家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心无旁骛，

0: 等多种形式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服务，鼓励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培训机构等开展老年教育活动，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资助等形式参与老年服务机构教育服务。
1: 条例专设数字赋能一章，要求统筹建设线上老年教育学习平台，开发全媒体课程和智慧教学场景，同时组织开展老年人技术培训，弥合数字鸿沟。条例还要求老年教育机构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不得采取扩大收费范围、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同时鼓励退休教师、科技、医疗、文艺人才等参与任教。任一秋说，
0: 有的部门和地方

0: 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四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AR 眼镜辅助检测、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1: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数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在外资的导入。
0: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移展引资的生动注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

0: 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1: 数贸会举办的这五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五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2: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1: 五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

0: 的这位好搭档去年和他一起上岗，给他帮了大忙。
1: 他是我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因为台盆里头粘鼻涕，我省力，我也不用哈腰，早上起来打扫一遍得3小时，有他我就一个多点完事儿。
0: 杭州新物种机器人
2: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三篇文章，全力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浙中板块。
3: 每年实施制造业的重点技改项目500个以上，招引1元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280个，打造省级人工智能制造业的应用场景30个以上，推动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大变强，力争

0: 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5万亿。
1: 6月11日，金华队夺得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6月底，代表浙江出战的金华汤溪中学，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全国总决赛中获得全国第6名。金华足球两次出圈，正是当地长期重视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缩影。金华市副市长庄凌飞表示，15期间，金华将聚焦青少年竞技体育全域体制升级，全力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的体育强市。
2: 我们将建成一个市级、9个县级的足球青训中心，培育500名以上的精英在训的球员，每年统筹不少于1000万足球的专项经费，重点倾斜青训赛事人才的培育，全年举办校园的足球联赛1000场次以上。我们将把足球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更多的竞技项目。
1: 15期间，金华还将系统实施7大千亿工程，滚动推进金华铁路

0: 大、环金一湖、环双江湖三大创新圈为核心的浙中科创走廊主引擎，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力争到2030年推动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 1.76 左右。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下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其中6名选手来自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有着技能奥林匹克之称，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均为历届最多。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说，新增项目对标产业新方向，
3: 对接了数字经济。

团的71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6名来自浙江。在昨晚的开幕式上，浙江选手姚王泽担任了中国代表团旗手。2005年出生的姚王泽是湖州德清人，现在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将和队友张俊豪参加混凝土建设项目。来自浙江的选手还有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曾晨，他们将参加汽车喷漆无人机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将参加瓷砖贴面项目。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将参加重型车辆维修项目。20岁的宁波小伙儿周乐4年前入学时便开始钻研重型车辆维修技能。经历各级技能大赛的磨练，

0: 博览会，设置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昨晚，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季鲜果之乡。

0: 浇灌乡村产业。精牛优品上于四季鲜果融媒体宣传行动同步受其启动，淘金秋四季鲜果共赴集市16个摊位展销时令水果，助农直播同步开播。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

0: 上列车风景线。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秋毅说，这座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1: 象山县的那个跨海大桥，688米的主跨铺设无闸轨道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新老桥之间的径距啊只有50米，它们之间的气动干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项目组建了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实现了无闸轨道的毫米级铺设，融合了气动的优化外形、导流

0: 国家监委昨天公布了今年八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今年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9 万多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3.5 万多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2.4 万人。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深入实施。
3: 记者黄华燕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依托片区组团抱团发展模式，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王范村百亩太秋田市迎来丰产丰收季。两村打破村级发展壁垒，实现种苗同源、标准统一、包装共通、市场共享。原本零散发展的特色小产业，通过联动抱团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就地增收，让田市成为乡村共富的甜蜜产业。9月20号，走进同村镇门村村文化礼堂，